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是的，歌词，整首歌从头到尾重复的部分很少，所有的文字一一排兵布阵，风格是大大的有别于传统粤语歌词的简单简短，而是去用一些长句，一句一句的相对完整的讲完了一个故事的乐队的成员，大家一起见证了时间，所以这乐队也就像是一支时间乐队。或许会有人盼望着这个乐团重聚吧，到时候好久没有在演奏的低音管乐手也可以再一次的吹奏低音管，大家可以共同的回忆过去哪一次演出谁谁谁抢拍了，谁的拍子进晚了等等，不是为了去挑刺批评，而是曾经这些小小的错误，小小的丢脸，多年之后都会成为大家共有的欢乐的记忆。

离别了演奏厅，社会里要不停失恋，疲倦了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恢复同样位置角色，纯熟就似那一天。整首歌词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陆陆续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从一开始的床笛、竖琴，到大提琴、低音管，再到刚才写到的三角铃，每一个乐器的后面都是一位乐手，每位乐手都在各自经历着放下音乐，投入所谓的社会，上班打拼。累的时候，我就看看曾经的乐团照片，好像随时都能够想起舞台上大家的演奏的位置，纯熟的好像闭上眼睛就能够回到演奏厅一起演奏的画面。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生长的桥。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可在情如灰怎主宰，三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时，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2: 风雨洗过的色彩。
3: 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谁？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

0: 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1: 读书生活。

0: 知道了。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1: 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关

0: 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2: 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呵呵，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

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也会担心，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0

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歌手而拍的电影。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在电影推出之前，他们竟然就先事先推出了电影原声带，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因为通常都是电影上映之后再发行原声供大家回味。可是七匹狼这个电影的情节

听到这首全新合唱《永远不回头》，当年《七匹狼》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电影原声带曝光的方式，在当时的确是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其中这首《Walking by Myself》，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

0: 只有你
1: 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是不是耳熟能详？

短视频平台的发达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千千万万的素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个人特色成为短视频当中的网红博主，也有很多普通的演唱者、写歌的人，一些音乐拥有了自己爆红的机会。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跟推荐的这些歌，其实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呢，被很多的人用来做视频的背景乐。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那些背景乐对于视频所呈现的故事真的有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

0: 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
7: 和平静的瞬间，
8: 亲爱的朋友，是否该停下脚步，去感受那空白和平静的瞬间？这两句呢，依旧是像在跟朋友聊天。经过了前面两段说的，在生活中放弃了什么，到了这一段就开始考虑，那如果不喜欢被束缚的话，不喜欢现状，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呢？即便是改变不了，那或许也是可以暂时暂停一下，想一想再继续。

期作品《皇后皮箱》，亲爱的朋友，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Ever After》。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曾经一起成长的乐队的成员，大家一起见证了时间，所以这乐队也就像是一支时间，大家各自人生的乐章还在延续，伴着曾经弦乐团的回忆，是弦续也是延续。
1: 念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五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
9: 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

0: 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实际，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

0: 脑抓瞎，呵呵，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打印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
1: 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晚上好，晚上好，Hello，Hello，Hello，晚上好，老朋友、新朋友，欢迎大家，晚上好。今天真的是带着满满的想念开始我们的音乐时间，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
1: 想你的
0: 友。
1: 日子。
0: Hello，晚上好，达达。Hello，Yo，Hello，刚柔并济，晚上好。Hello，风雨，晚上好。Hello，棒棒，好久不见呐、啊。带着对大家的思念，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想你的夜"。好多天没见大家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带着满满思念的歌单听歌啊，所以呢，就分享更多大家都会喜欢的、都会愿意听的、都有共同回忆的这些歌，好不好？只要是这样的歌，随时可以来留言。来了好多新朋友，果然呢、小别胜新婚嘛。晚上好，大家新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打打招呼，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想要点的歌。我们的新朋友老冯，来点了一首《小白杨》。今天我们来吧，第一位点歌的朋友，把我们小白杨分享出来，好不好？送给我们的新朋友老冯。那小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我们金九五电台也有一个下拉菜单，一个点歌这个标签，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留言，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评论区点歌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新朋友的

好朋友在问没有打赏吗？如果你觉得小曼的歌还不错，咱们这个时光电台还不错，那就给我们来多点赞好不好？还有可以来给我们点关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纯享的一个音乐时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就是很放松的来听歌，一起来聊天啊，来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夜晚。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想到说啊，自己的老伙计，会不会想到说曾经的一些青春时光？听到小白杨，我就会想到军训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些晚上的时候嘛，就白天训练，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大家坐在一起，拉歌唱歌，然后呢，小白杨这首歌就是大家会一起合唱的歌曲。黄停留，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欢迎来吧，你点的歌真的，我们天龙八部的歌大家其实点的不少，但是点插曲或者说影视作品的歌我们分享的不少，但是点插曲的朋友您是第一位，很特别，小班会记住的。然后还有新朋友离乡的我在点歌，好的，立马来找一找你点的这首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

好，再放，再回首。他说，这个他就是说他的乘客啊。他说，师傅，这首歌我结婚的时候放过，不是这个版本的。后来下车之后，他多塞给我了100块钱，说当点歌费。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就把门关了就走了。想对那个兄弟说一声加油，然后再给他点一首原版的《再回首》。所以我看的。

0: 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
1: 还是五个故事。对，因为我想应该好久不见了，今天可能人数不会那么多吧，就人不会多，所以呢就点赞三万。嗯，点赞三万了。好的好的，三万，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看我待会儿要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后台去看留言。后台看不到点歌了，哎，我待会儿去瞧瞧，因为我进的后台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没有这个选项了，我待会儿确认一下哈。这会儿在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去。

光阴的故事无数个翻唱的版本，然后呢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听到的是罗大佑，然后呢是我们好朋友一张他写到了曾经他在出生前一天，他的父亲记录下来了一句话，1989年6月4日，今日无新闻，唯有光阴的故事。时间流转了之后，自己成为父亲，一张就说，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记住的。所以这么多老歌，就是帮我们记住了很多的青春时光和青春回忆，对不对？就快4万了，天哪！刚刚不是才分享了3万的歌吗？天，让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去微信后台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故事了。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小曼这儿呢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到名字，

大家如果愿意来点歌，可以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点歌。我们新朋友呢是有特权的，就是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就是把你想要听到的歌，直接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写在我们评论区，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小曼呢就会来跟大家来点歌，只要这首歌我们的曲库当中有，好不好？所以太偏门、太风格化的歌啊，未必说我们能够找到，或者说未必合适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有这么多朋友同时在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同时一起听歌，那我们当然要选择可能这首歌是会有更多朋友有一些回忆的呀，然后觉得很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希望大家也能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四万赞了，天哪！四万赞的歌，我们来。本来我说要放我们老朋友的歌了，四万赞我们等一等好不好？四万赞的歌稍微等一下，我们老朋友刚刚节目一开始就点了歌，我们来分享几首老朋友点的歌好不好？分享完

很多新朋友的名字，但是老朋友的名字就更熟悉嘛。潇洒公子哥，是的，林志炫的歌是我们老朋友达达点的《醉梦前尘》，然后我就看到大家的这个 ID 在我这儿闪嘛，就谁上线了谁来了，然后就在很多新朋友名字当中就看到熟悉的这个经常跑来的大师啊，然后就是大师跟坨坨跟苏同步一起来的，真的你们是约好的吧？对呀、啊，林志炫的声音出来，就是他，哪怕这首歌你没听过，但是一听也就是他。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1: 后可以经常来守候，有事儿没事儿多来坐坐，多来听一听。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评论区很多的老朋友都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都是家人了，所以也欢迎新朋友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欢迎大家。坨坨你要来点歌了是不是？星座，好的，没问题，待会儿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点赞

到现在小曼准备的歌曲啊，好，我们都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点的歌。那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一位叫做冯瑞的朋友，他点到的是

们这是点赞，这还是点赞4万的歌，天哪，我还欠着两首呢，现在点赞6万了，谢谢，谢谢好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小曼几天没上线，看来大家对我还是挺思念的，今天这么来了这么多老朋友，对，这么多老朋友都上线了，然后这么多好朋友一直在点赞，欢迎大家，还有这么多新朋友，晚上好 ，CL。为什么不说话，赶紧说话，点歌啊，点歌，把你想听的歌点起来好不好，虽然今天点歌已经没有新人特权了，但是呢老朋友点的歌小曼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别看，别只是看点了赞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

0: 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那些牵强的理由，无谓的执着，我们都懂，我们都能度过，我们都懂，我们都能度过。有时候跟朋友之间的对话呢，只是需要对方就这样说一句。

0: 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0: 房间。
1: 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是不是耳熟能详。

短视频平台的发达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千千万万的素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个人特色成为短视频当中的网红博主，也有很多普通的演唱者、写歌的人，让一些音乐拥有了自己爆红的机会。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跟推荐的这些歌，其实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呢，被很多的人用来做视频的背景乐。你不得不说，有的时候那些背景乐对于视频所呈现的故事真的有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比如这首你应该听过，就叫做《四季与你》。

这首歌叫做千千万万，有一点像千千万万的祈祷。我看到有人曾经在推荐这首歌的时候说，因为妈妈生病了，住在 ICU， 所以偶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极了此刻我对妈妈所有的情感，为她祈祷千千万万。

听到这一首《心恋》的版本来自言琪儿，我觉得零零后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或者说类似这样的节奏的音乐。那其实《心恋》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它只是拿出来重新翻唱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经典老歌，它在今天互联网平台上面，它能够迅速的被记得？它跟前面我们听过的两首，像

现在如果你在看短视频网站的话呢，你会发现还有一类歌曲它会走红，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充满了具象的画面，所以呢它容易变成一种手势舞或者是手指舞啊，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很热门，所以这样的歌曲就流行了下来。比如这首歌有它有趣的地方啊，叫做《姑娘本是天仙》。

0: 他才莫比成愁。
1: 这首歌啊，在都有他的故事，而且每一个都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有关。芒种是其中最熟的一首了，我觉得跟他的旋律容易走红也不无关系。

好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问说："哎，这个形容很棒哎，白月光朱砂痣到底在说什么？"如果看过张爱玲的那一本小说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你就会记得，那是这本小说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段落。他说，一个男人的一辈子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的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就变成了衣

0: 附上。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
0: 往跟憧憬这个甜蜜的歌曲很容易虏获他们的心，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稍微要成熟。
3: 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
4: 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

小白羊，来自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新朋友，叫做老冯。老冯来点的一首小白羊。今天咱们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新朋友，来吧，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新朋友呢可以来插播歌曲。我们好朋友说除了刀郎的歌听别歌都不好听，那今天你试试看好不好？今天试试看，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听听别的歌，是不是会给你一些惊喜？那既然我们新朋友，你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老冯说真好，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很经典的歌曲。小曼呢，是这首歌就想到了我曾经读书年代的军训时光，包括呢去 KTV 的时候，然后家里的父辈啊、长辈啊。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就是旋律一出来，脑海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场景画面。不知道我们老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就点到了小白羊这首歌，如果愿意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听电台的时候也特别想点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同步的听歌，所以呢他就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那也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每一场的直播当中，邀请我们好朋友可以来多点赞，多点赞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刚刚哦，对对对，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哎呦，我今天看的这个故事，其实我很感慨，也很感触。老朋友们，想问一下老朋友们啊，魏黄停留说彼此成全，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听歌，在一起，咱们的时光电台才更加有意义。不然小麦一个人在这儿放歌，不就跟曾经我们在电台当中是一样的了吗？对吧？就是主播不停地说，然后大家就接收。但是现在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共同来组成我们的一个音乐夜晚，就是很奇妙。包括接下来的这个留言，今天看微信后台，有一条评论哈，就是老朋友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听是演员也是歌手那一期的时候，第一首歌我放了一首郝蕾的再回首，郝蕾版本的再回首，然后没有想到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吧，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老刘的朋友，他在后台留言说，主持人好，我开了20年出租车，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就是后来不停的有歌手在翻唱它。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版本，然后刚刚看到我们有好朋友在为你而停留说八几年的歌，对，这首歌是八九年的一首老歌了。

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被一句老歌的歌词戳中过？就是时隔多年之后，哇，你突然觉得这句歌词说得真好，写得真好，有没有？因为曾经很多哈、啊，曾经很多的作词人，他们有是诗人吧，有是这种文学大家，然后呢，把他们的一些作品，然后放到了歌曲当中填词，但是后来，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

能看到吗？能看到我这头发都粘到脖子上，好热。天哪，我今天都没有做准备要唱歌。我本来就是在微信后台找，就是选留言的时候选我们的点赞故事，我看看啊，我好像是只是选了四个还是五个故事。对，因为我想应该好久不见了，今天可能人数不会那么多吧，就人不会多，所以呢就点赞三万。嗯，点赞三万了。好的好的，三万，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看我待会儿要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后台去看留言。后台看不到点歌了，哎，我待会儿去瞧瞧，因为我进的后台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没有这个选项了，我待会儿确认一下哈。这会儿在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没有办法去看后台，好不好？待会儿啊，待会儿来看。哎呦，真的门槛设低了，哎，所以你看我现在汗流浃背，大家是看不着，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好像都很正常，看不到小曼这个头发这个背后都是汗，所以啊，扇扇风。谢谢好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本来用粉丝视角去看一下，好的好的，待会儿我去看一下我们后台哈。我们点赞三万的歌，天哪，我马上就要去后台又去找留言了。一首，接下来这又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来听原版吧，好不好？这首歌也超多个版本，我们来听原版。是先说留言哈。这位朋友叫做一张，他说父亲留下的老收音机终于修不好了，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卡了一张纸条，写着1989年6月4日，今日无新闻，唯有光阴的故事。那是我出生前一天，他躲在医院楼梯间记录的。现在我也成了父亲，才懂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记住的。

大家说今天点歌听不到，怎么可能？小曼就是敞开怀抱让新朋友来点歌，当然不能忘了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一定会有的。待会儿会这首歌曲之后吧，好不好？就把我们老朋友点的歌来分享。一首《光阴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一些光阴流转给你留下的记忆？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
3: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
4: 我还认得你寒暄，我还闭着。
5: 大师来了，我在一群老新朋友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Hello， 大师，今天跑步速度有点慢啊，我们都已经上线了快一个小时。Hello， 苏。真的在新朋友当中看到了一些很熟悉的名字，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呢，这是我们达达 ，Hello 坨坨，今天都来了，怎么大家是要在今天晚上又要到10万是吗？小麦又出汗了，我们先来听会儿歌，来吧，达达点的歌，达达你在线吗？达达，对，你的歌来了，醉梦前程，达达点的歌。

潇洒公子哥的点歌，苏的点歌，我们在这个小时小曼会留出时间的。 Hello CL， Hello ECL， Hello， 好久不见，你怎么后面几天不来了呢？今天又见面啦，来吧，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来，再来欢迎一波新朋友啊，欢迎建林，欢迎好朋友，欢迎国昌，晚上好，欢迎水果蔬菜，欢迎你，晚上好，欢迎光，欢迎一路前行，欢迎大家，欢迎嘉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世新，欢迎晚上好，一粒微尘，欢迎大家，欢迎鲜红，晚上好，欢迎天华，欢迎大家，欢迎光，光你是刚刚不小心滑出去又回来了吗？可以先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了关注之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还不会错过这些好听的音乐啦。小曼没有办法念到这么多新朋友的 ID 名字，大家可以来留言好不好。

0: 1980年代的一位歌手林琼龙，那这首歌也是翁小良跟林雨这一对夫妻档一如既往舒缓自然的创作。接下来他们俩的这个，
1: 在爱的故事里，我还是要继续。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七匹狼》这一部80年代末期的偶像电影，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飞碟唱片当时旗下的歌手，王杰、邰正宵、张雨生、东方快车合唱团等等，相当于就是一部为了推广歌手而拍的电影。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在电影推出之前，他们竟然就先事先推出了电影原声带，几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因为通常都是电影上映之后再发行原声供大家回味。可是《七匹狼》这个电影的情节设定呢，也是关于年轻人的音乐理想，所以里面相应的就会有大量的插曲。那么飞碟事先推出原声带的效应就在于，当这个年轻的乐迷们他们都已经听熟了其中的插曲，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再到影院观看，你就会更有代入感，因为每一首歌一响起你都已经回唱了，实在是很特别的一次操作。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那是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是不是耳熟能详？

这首歌其实已经不是徐小凤的版本，也不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当然被很多人翻唱过，今天听到的是更符合像互联网当中短视频背景的一个新的声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

0: 大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这儿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进入

0: 承诺。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一集我们说到，某个知名汽水品牌的广告负责人一度将当年的新人庄宇生的声音听成了林良乐。那因为这两个声音都有一点偏中性，可是其实我觉得差别挺大的。不过像这样声线特殊的例子，在流行歌坛时不时就会出现，比如说吴青峰，比如周深。我想这应该就是上天的礼物，让你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林良乐多年前这一首温柔的慈悲，后来经由阿桑翻唱，让更多人再次知道这首歌曲。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翁晓亮跟林雨这一对夫妻档的创作，他们大都不是知名的歌曲。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席开幕式并致辞。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向科技部、上海市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科技创新工作高度重视，给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湖南考察，每次都对科技创新提出要求，嘱咐我们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其中一个高地就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要求，努力发挥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较强、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生活成本低、生活品质好等优势，滚动实施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人工智能加行动等标志性工程，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七个一举措，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走深走实。湖南将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学习借鉴上海等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深化交流，共谋合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2008年，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已成为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1: 9月10号到11号，由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年外交部中秋大集在京举办。本次中秋大集以“湖湘雅物共赴京秋”为主题，汇聚了多地优质市场主体参展，展品覆盖了非遗迹、艺科创成果、文创好物、日用精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

0: 时间早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